0: 这个麦芬天。
1: 麦芬天哥嗨。
0: 现在 location。
1: 天哥。
2: Medic 30 in service, clear, Dozer.
3: Medic 30, 10-4.